0: 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0: 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我哪有？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你。

0: 一条鲨鱼，
1: 安全安静。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很多经典的作品都在唱说着爱情的伤痛，但戴佩妮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会给耳朵带来的更多的会是一种陶醉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经典假日。你好，我是吕彪，继续要和你分享到的是郭富城《爱的呼唤》。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娶哦。
1: 哈，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经病。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

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有嘞有嘞嘞有嘞有嘞。
1: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朱。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哎，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开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医生，我牙齿上有个小黑点，不疼不痒的，要不要管它？
10: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别觉得不疼就没事儿。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11: 很多人照镜子时会发现牙齿表面长出零星小黑点，大多觉得只是牙齿脏了，认真刷刷牙就能去掉。

0: 其实牙齿上的小黑点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害的外源性色素沉着，另一种则是早期蛀牙，医学上称为龋齿的信号。若盲目忽视，很容易错过蛀牙的最佳治疗时机，让小牙病拖成大麻烦。单纯的色素沉着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牙齿着色问题，比如长期喝咖啡、浓茶、频繁的抽烟等等，或是日常刷牙清洁不到位，都会导致色素长期附着在牙齿光滑表层，形成小黑点、黑痣。这类色素黑点的特点十分明显，仅停留在牙齿表面，用手或工具触摸牙齿表面光滑平整，没有凹凸缺损，不会对牙齿造成实质性损伤，仅影响牙齿美观，通过洗牙抛光即可以轻松清除。相比色素沉着，更多牙齿小黑点是蛀牙初期的典型表现。蛀牙发病初期，牙齿牙釉质会率先出现脱矿现象，牙齿表面矿物质流失，慢慢形成细小的黑色斑点。这个阶段的蛀牙仅停留在牙齿表层，尚未清洗牙神经，所以牙齿不会出现疼痛、酸胀等不适感，隐蔽性比较强，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但口腔细菌不会停止侵袭，若任由其发展，细菌会持续侵蚀牙体组织，小小的黑点会逐渐扩大加深，演变成明显的牙洞。一旦蛀牙穿透牙釉质，伤及牙神经，牙齿就会出现冷热刺激痛、自发疼痛等症状，不仅严重影响日常饮食，还会引发牙髓炎、牙根发炎等问题。此时治疗再也无法通过简单的补牙修复，只能通过复杂的根管治疗处理病灶，不仅治疗过程痛苦、花费更高，还会损伤天然牙齿结构，对牙齿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日常大家可简单自查区分黑点的类型，比如用指甲或牙签轻轻地刮黑点的位置，如果表面粗糙有卡顿感，能勾住工具，那么大概率就是早期蛀牙了。预防蛀牙重点在于日常养护，坚持早晚用含氟牙膏认真刷牙，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饭后及时清洁口腔，发现牙齿出现异常黑点，务必及时到正规医院口腔科就医检查，早修补早干预，才能守护牙齿的健康。最后提醒，牙齿上的小黑点看似不起眼，却可能是早蛀牙的早期信号，一旦发现，请不要只靠刷牙或抱有侥幸心理，应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口腔科，请医生明确诊断。早期蛀牙往往一次简单的补牙即可解决，花费少，痛苦小，更能保住天然牙齿，别等牙疼了再后悔。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3: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2: 人的一生多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3: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2: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3: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青春发。

0: 梦想无边活力至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青春 G。 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哈，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什么呢，来说一说他们的大学生活。正值开学季哈，你可以在这个大学城周边看到几所高校都是迎来了今年的新生，然后每位新生的脸上都洋溢着对于新学期生活的一种期待，然后呢有很多家长朋友对于孩子们未来将在这里生活几年的这个生活呢，也是充满了有担忧有期许，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里有更长远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说说你的大学生活，还记得你当时进入大学校门的时候那种期盼的小眼神吗？还记得在大学校园当中发生过那些历历在目的事情吗？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可以扫码加群，或者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三位同学做客呢，分别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王佩玲。
0: 欢迎王佩玲。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常敏晶。
0: 欢迎常敏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李新阳。
0: 欢迎李新阳，欢迎三位。这两天在学校，你们有参与到一些迎新的活动吗？
1: 参与了，最近真的非常热，然后有很多学生来，就是迎新处报到。我们也有很多志愿者帮他们搬行李啊什么的，指方向。
0: 这有没有一种，哼，这也是我曾经当年走过的路。
1: 对，我终于也是成为学姐了。
0: 哎呀，被人喊学姐的感觉怎么样？
1: 挺自豪的。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你们在大学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哈，看看能不能够给到一些新同学，给他们一些参考。那咱们先来就来问问佩玲啊，就是当时你考上大学之后有没有提前做一些功课？
1: 有啊、比如说最基础的就是宿舍好物啊什么的，我肯定得提前给买了。其次呢就是我们是当时全家出动的，一起来送我到学校来。我们路上我也是非常期待。
0: 是开车吗？然后还是
1: 开车来的。
0: 你从你们家开到这儿大概得多长时间呢？
1: 得将近三个小时了。
0: 三个小时，你这也没有很远吧？你跟今年我看到从广州开车来咱们来蚌埠上学的朋友来说，你想想你这三个小时是不是不算什么？
1: 确实
0: 但当时是全家出动一起来送你上学。
1: 对，我们很少就是开长距离的车。
0: 所以当时这个在路上的时候
1: 很激动
0: 啊，也没有感觉这三个小时很久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到了学校之后呢，
1: 对
0: 这个学校的第一印象，然后和眼前看到的这个学校的环境和你当初做的这个功课是比较符合的吗？还是觉得哇，这就是我未来要生活的地方了？
1: 是的，我当时觉得哇，我们学校还挺大的。而且当时那天阳光也是特别好，就跟最近差不多。所以当时就是很激动，哇，这个学校的门头也挺大的啊，
0: 还挺气派。
1: 对，还挺气派。
0: 所以你也是从那个南门进的吗？
1: 对，是
0: 啊，那确实是，就看着很开阔，
1: 对
0: 吧？然后呢，到了学校之后呢，开始收拾了，找寝室。
1: 对，当时也是有学长学姐志愿者帮我们搬行李，搬到二楼，还好我在二楼，也不是很棒。
0: 然后那个进入校园之后，然后所有的这个东西安排好之后，然后比如说你的父母家人对于你的这个大学有没有一些评价？
1: 有，我们当时收拾完东西之后，我们第一站其实就是去食堂。就觉得哇，这食堂还安装了电梯啊，怎么这么豪华。然后对，我们就去食堂一楼吃那个面条。我爸就说哎，这食堂价格还真不高，挺划算的。
0: 对，那据我了解，你们学校的那个所有的不管是什么品类，
1: 是
0: 比一般我们在外面市面上买的要低一点。
1: 是的，
0: 要低一点。
1: 我们学生吃还是比较划算。
0: 那口味上来说呢，你刚刚说差不多三个小时的一个路程，你们家是？
1: 我们家也就是合肥那边的。所以口味什么的倒还比较
0: 能接受。
1: 对，是的，能接受。
0: 家长也觉得这都还不错。
1: 是的，也不错，也不错。嗯，然后在校园里面，我们扫了一辆单车。嗯，走在校园里面，我爸妈就说：“哎呀，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在大学里面走一走，感觉真不赖。
0: 啊”沾了闺女的光是吗？
1: 对对对，这种感觉。
0: 对，在我看来，我觉得你们学校这那个有共享单车这个事情，也让我觉得很惊喜。
1: 是，嗯，就很方便。我们。

0: 南苑，我住在南苑嘛，嗯，从南苑到北苑大概只需要3分钟吧，
1: 不然走的话也最起码得有10到15分钟的脚程，
0: 10分钟吧，
1: 是吧？
0: 对，嗯，有急事儿去学院什么的骑个单车还挺方便。
1: 对，所以这个单车是不能骑出学校的吗？
0: 不能的，不能的，只能在学校范围内骑。
1: 它有什么专属的 APP 吗？还是就是什么什么扫一扫就都可以？
0: 有小程序的。
1: 哦，
0: 对。
1: 好，记住了啊，安财大学校园当中有专属自己的共享单车。
0: 是。
1: 然后呢，开启了你的这个大学生活当之后啊，和你当初考大学之前对于大学生活的这种期待憧憬有没有什么不同吗？
0: 嗯，说实话，我之前对大学的印象更多是来自于偶像剧。
1: 毁了，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
0: 差别很大是吗？
1: 那如果说让你们三位给即将进入大学的这些新同学们一人一句祝福或者是忠告来说的话，你们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佩林先来好不好？
0: 好。嗯，我就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嗯，哎，我想说什么来着，
1: 千言万语。
2: 我先来说吧。
1: 啊，行。
2: 想跟学弟学妹们说，大一的时候因为课不是很多嘛，嗯，所以你们可以多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啊什么的，嗯，去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开拓一下自己的眼界，嗯，然后多交一些好朋友什么的，嗯，然后因为到大二专业课就比较多了嘛，所以大一的时候多参加一些活动，大二综测的时候也可以评奖学金。
1: 哦，哎，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就先把一些这种活动的分先拿到，这个感觉是吧？然后也借用这个时间还比较丰富的时候，给自己多积累一些不同的生活体验，
2: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人生阅历。可能以前是扎堆啃书，现在会有一些社交，这个部分的内容会更多一些。
2: 嗯，
1: 那佩林想到了吗？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0: 好，那我就接着敏金的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啊，我们之前高三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
1: 嗯，
0: 所以大一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补充你的能量，
1: 嗯，
0: 不要去，就是大一可以先不用那么着急的去卷绩点，
1: 嗯，
0: 一定要去好好休息，去仔细想一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因为你可能当时报志愿进入学校的时候并不是你最想去的专业，
1: 嗯，
0: 然后呢你大一好好想一想，大一下的时候还可以转专业，
1: 就先理清思路。
0: 嗯，
1: 是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抓住这个可以转专业的风口，选择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来投身到学习当中。
0: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要发掘你的热爱。
1: 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新阳呢，也需要每一位这个学子口口相传，然后从你们的发展非常。

0: 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进行到的是我们984青春 NG 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呢这两段哈、啊、都是来自于动画片，我们先听一下吧，这其中的第一段，相信应该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有看过这一部。
1: 子月，你在吗？一整个暑假学校都关着，我想里面应该好多事，时间不够。不对，已经好了，等等，不对，还没有。哦，时间不够。
2: 救命，他忙昏头了，我们正处于子月垮塌的我的计划需要定制阶段。
1: 哦，明白。子月，我到底是应该把减少冗余写在友谊学校的必做清单里，还是我个人的必做清单里？子月啊，星光熠熠，太好了，我要和你谈谈。
3: 好的。
1: 等一下，我的计划里应该有和星光熠熠谈话这一项，让我先找一找。
3: 哇，你真是子月式的努力。
1: 你怎么也子月式了？好吧，抱歉，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被要求管理一整个王国。
3: 哦，是的是的。所以你想要和我谈些什么呢？
1: 啊，找到了，我写下来了。星光熠熠，你是一匹强大睿智有爱心的小马，除了你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帮我照看我的城堡和友谊学校，谈谈你的想法。
3: 什么？你要我代替你照看好城堡并且管理学校？
1: 是的。
3: 啊，我不行，我还没准备好。还记得上次你让我负责的后果吗？现在你居然要让我永远的干下去，万一我做不好怎么办？哦，万一……
1: 星光熠熠，别太担心，经过那么多挑战你已经成长了，只要你想你就能做到，你可以的。
3: 哈，你也一样哦，子月，看到我刚才的样子了，你说的正是你需要听进去的。
1: 哈哈哈，有你的。不过管理学校怎么能和管理国家相提并论呢？在我成为小玛利亚统治者之前，我还有7432件事要完成。
4: 你刚才很勇敢。
0: 好，听到这个开头，如果有看过这部动画的朋友就应该知道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嘞，那我来讲一下这个前情提要吧。
0: 嗯，
5: 我们选的片段呢来自小马宝莉，像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00后的童年回忆了。
0: 嗯，
5: 好，那我们今天选的片段呢其实来自于小马宝莉的第九季。在第八季的时候呢，为了将友谊的知识传播给小玛利亚的各个种族，子月创办了友谊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他的朋友们也一同成为学校的老师。而在我们配音的这一段当中呢，子月将友谊学校校长的职位交给了他的学生星光熠熠，也就是我今天要配音的片段，完成了友谊的传承。
0: 嗯，然后就是听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传承的故事。
5: 对，
0: 然后呢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里面涉及到几个角色，你们是怎么分配的呢？
5: 我配的是星光熠熠，然后敏金配的是子月，
0: 嗯，
5: 新阳配的是穗龙。
0: 嗯，所以就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前排聆听一下啊，看一看这个小马宝莉的现场配音，然后看大家能不能够共同触发起很多00后的共同回忆。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这一段小马宝莉的现场配音。
5: 子月，你在吗？一整个暑假学校都关着，我想里面应该
6: 好多事，时间不够。不对，已经好了，等等，不对，还没有。哦，时间不够。
7: 救命，他蒙昏头了，我们正处于子月垮塌的我的计划需要定制阶段。
5: 哦，明白。子月，
6: 我到底是应该把减少冗余写在友谊学校的必做清单里，还是我个人的必做清单里？
5: 子月
6: 啊，星光熠熠，太好了，我要和你谈谈。
5: 好的。
6: 等一下，我的计划里应该有和星光熠熠谈话这一项，让我先找一找。
5: 哇哦，你真是子月式的努力。
6: 你怎么也子月式了？好吧，抱歉，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被要求管理一整个王国。
5: 哦，是的，是的，哈哈。所以你想要和我谈些什么呢？
6: 啊，找到了，我写下来了。星光熠熠，你是一匹强大睿智有爱心的小马，除了你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够帮我照看我的城堡和友谊学校，谈谈你的想法。
5: 什么？你要我代替你照看好城堡并且管理学校？
6: 是的。
5: 哦，我不行，我还没准备好。还记得上次你让我负责的后果吗？现在你居然要让我永远的干下去，万一我做不好怎么办啊？哦，万一……
6: 星光熠熠，别太担心，经过那么多挑战，你已经成长。

0: 只要你想，你就能做得到，你可以的。
1: 哈，你也一样哦，子月。看到我刚才的样子了，你说的正是你需要听进去的。
0: 哈哈，啊，真有你的。不过，管理学校怎么能和管理国家相提并论呢？在我成为小玛利亚统治者之前，我还有7432件事要完成。
2: 你刚才很勇敢。
3: 就今天这两位姑娘的声线和这个角色当中的好搭呀，
4: 谢谢。
3: 听起来就像你们俩真的是在这个角色当中毫无违和感。你们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角色吗？
4: 没错没错，其实小马宝莉我基本上全都看完了。
3: 嗯，然后里面哪一个角色是你特别喜欢的？除了紫月之外，好几匹主要的小马呢。
4: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星光熠熠了，他很独特，他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反派。对，但是后来呢，他就是被
3: 感化了，是吗？
4: 对，被子月感化了，成为了他的学生，然后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吧，然后子月把他的校长传承给了星光熠熠。
3: 哦，英雄不分出处的感觉。
4: 是，而且很漂亮。
3: 嗯，那个敏晶呢？你喜欢的是？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子月，所以我也会选择配子月这个角色。
3: 哦，
0: 因为最开始呢，子月其实并不是很懂什么是友谊，他一开始其实是一个书呆子，然后就是性格比较内敛内向的那种，只会啃书的那种。
3: 嗯，
0: 然后呢，他的友谊公主就会把他派到小马谷。然后他和他的六位伙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就会慢慢打开心扉，学会了倾听他人，明白了陪伴与包容的重要性。
3: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对我，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上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 就是我听过其他的一些同学来跟我分享就是关于小马宝莉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你是说的最深刻的一个，就是看到了这个层面。是当时看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吗？就已经 get 到了吗？
0: 看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感受到。
3: 哦，
0: 对，因为我也是小马宝莉的忠实粉丝，我看过全部九季我都看过。
3: 哎呀，一集不落是吧？
0: 对。
3: 男生的李新阳你有没有看过？
5: 看过。
3: 你也看过。里面你最喜欢哪匹小马？
5: 哎，在整部动画里面啊，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我今天配的穗龙。因为他看似只是子月身边的这个小助手，
3: 而且好像有点憨憨的那个感觉。
5: 对对，跑腿啊，整理文书啊，但是始终的就是坚定的站在子月的身边，见证了他的成长和蜕变。他的性格呢，又活泼又体贴。偶尔会调皮贪玩，但是可是当子月啊同伴陷入困境的时候，总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方式给予陪伴与支持。
3: 所以也是让你从他身上看到让你很感动很欣赏的这个元素是吧？
5: 对。
3: 好，刚才呢这一段是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小马宝莉的现场配音，有没有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唤起了你曾经在追这部动画当时的一些回忆呢？我们稍微休息，还有一段现场配音要跟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1: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还有第二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先听一下这第二段的原声片段，看看大家能不能够从其中的一些声音当中判断出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1: 嗨，你在做什么呢？
2: 我在忙。
1: 从八到九算的话，你忙的程度是几级？
2: 四十。
1: 章鱼哥，我数学不太好啦，但是四十好像很大。
2: 就是。
1: 好吧，再问一下，你是忙到爆炸还是小炸？
2: 什么是忙到爆炸？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跟我说你来做什么。
1: 我捡了条跳绳。
2: 我叫你不要说了。你毁了我的完美午后。我正在和一位对我很重要的人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1: 哦，谁是这位幸运？
2: 哦，
3: 靠着香酥脆的吐司饼，泡泡海草汁，
2: 敬我自己。啊，我真是受不了他了。你的前词用字好美呀，我知道，好有气质啊。走开。
4: 好吧。
2: 等等，我以为你是那个讨厌鬼呢。
4: 不是，我猜我是这个讨厌鬼吧。

0: 我们诚挚邀请您前来参加本年度最华丽最典雅的艺术盛世高雅又高贵艺廊开幕典礼。我听说过这个比奇堡最有品位的艺术展场，凭邀请卡可以进入会场者为章鱼哥先生。章鱼哥先生不啰嗦，
1: 是加一位。
0: 你还来在这里做什么？
1: 不是不啰嗦，应该是加一位。
0: 加一位？哦，对了，当然是加一位。对，这什么是加一位？
1: 哦，就是当你会要参加派对时，有时候他们会说加一位，让你知道可以带一位朋友参加。
0: 一定要带一位朋友吗？
1: 不用，你可以自己去，是那样大家就会笑话你，认定你是没朋友的可怜虫。
0: 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主管投诉，告诉他你赖在这里不走？你需要找个朋友当你的加一位。
2: 像我这样的吗？我喜欢开幕典礼。
0: 不，不要你。
2: 走吧，跳绳，我们只好相依为命了。
3: 这开头的时候就应该能有朋友。

0: 能听出来哈，这是来自于动画片
1: 海绵宝宝。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刚才听到这一段那个海绵宝宝和张韵哥之间的一段对话哈。
2: 这个片段呢来自海绵宝宝最经典的一集，其中讲述的是章鱼哥收到高雅画廊开幕式的邀请函，可以携带一名同伴出席，他不愿单独前去，害怕被别人看作没有朋友的可怜虫，但他坚决不愿带上吵闹的海绵宝宝，四处寻找符合自己审美格调高雅的伙伴。
0: 嗯，还挺不容易的，说真的。
3: 对。
0: 然后一直给我的感觉，这两个这个人物啊，这两个形象，然后在故事当中一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然后章鱼哥一直是对海绵宝宝特别头大。好，那我刚才听到这个片段当中，你们的这个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呢？
2: 我配的是章鱼哥。
0: 嗯，那海绵宝宝
1: 是我
0: 啊，佩林来配海绵宝宝。敏晶呢，在这一段当中有贡献自己的声音吗？
4: 我配的是邮递员的角色。
0: 哦，好嘞，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段海绵宝宝的现场配音，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4: 好了。
0: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喵！
4: 喂，嘿，你在做什么呢？
5: 我在忙。
4: 从八到九算的话，你忙的程度是几级？
5: 40。
4: 章鱼哥，我数学不大优啦，但是40好像很大。
5: 就是
4: 你是忙到爆炸还是小炸？
5: 什么是忙到爆炸？不不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跟我说你来做什么。
4: 我捡到跳绳。
5: 我叫你不要说，你毁了我完美午后。我正在和我一对我很重要的人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4: 谁是这位幸运的人？
5: 烤的香酥脆的吐司饼，泡泡海草汁，敬我自己。哦，真是受不了他了。你的遣词用字好美呀，我知道，好有气质啊。走开。
4: 哦，好吧。
5: 等等，我以为你是那个讨厌鬼呢。
4: 不是，我猜我是这个讨厌鬼吧。哇，好漂亮啊。
5: 我们诚挚邀请您参加本年度最华丽最典雅的艺术盛事，高雅又高贵艺廊开幕典礼。我听说过这个比奇堡最有品位的艺术展场，品邀请卡可以进入会场者为章鱼哥先生。章鱼哥先生，不啰嗦。
4: 是加一位。
5: 你还赖在这里做什么？
4: 不是不啰嗦，应该是加一位。
5: 加一位，哦对了，当然是加一位。对，什么是加一位？
4: 哦，就是当你会邀参加派对时，有时候他们会说加一位，让你知道可以带一位朋友参加。
5: 一定要带一位朋友吗？
4: 不用，你可以自己去，只是那样大家就会笑话你，认定你是没朋友的可怜虫。
5: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们主管打电话告诉你赖在这里不走？你需要找个朋友当你的加一位。
4: 像我这样的吗？我喜欢开幕典礼。
5: 不，不要你。
1: 哦，走吧，跳绳，我们只好相依为命了。
0: 如果说放在职场当中的话，我觉得海绵宝宝应该是在这个 team 里面能够存活的最久的人，他好像无惧任何压力，然后也对吧，然后也不害怕任何可能会被打击到低谷的时候，在他身上都不存在，他永远是那么的乐观向上，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 所以在这个海绵宝宝也是你们在成长经历当中会喜欢主动去看的一部动画片吗？
1: 会。
0: 那其中的像一些比较经典的角色你们喜欢谁呢？比如说那个配章鱼哥。夕阳你喜欢谁？
2: 我喜欢的就是我配的章鱼哥。
0: 为什么喜欢章鱼哥呢？
2: 因为他平时就是有一种打工人的那种死气感。但是呢，在关键时刻，对于海绵宝宝和或者派大星来说，他又是看似冷淡挑剔，内心却有细腻温柔的一面。
0: 嗯，对他们还是有一些关心。
2: 对，帮助了海绵宝宝和派大星很多，不然他们两个到处闯祸都是。都是章鱼哥给他们
0: 收场、他就像一个那个 team 当中的老大哥似的，
2: 对
0: 是吧？
2: 对。
0: 然后佩林呢，这其中你喜欢的是海绵宝宝吗？
1: 没错，因为我跟他的 MBTI 是一样的 ，ENFP 快乐小狗。
0: 就是海绵宝宝都有这个，
1: 他完全是乐天派。
0: 哦，就所以你觉得啊，跟他有一种这个惺惺相惜的感觉是吗？
1: 没错，而且当时我决定要配他也是因为无意当中啦，今年暑期档不是有一个很火的电影《八仙》嘛，里面钟离权的配音演员居然也是海绵宝宝的配音演员，就非常惊喜。这两个角色我刚好都非常喜欢，然后就选择去配海绵宝宝。
0: 你就没有再看一下那个配音老师他的那个 MBTI 是什么？敏晶呢？你喜欢的？
4: 其实我喜欢的角色也是章鱼哥。因为
0: 你喜欢章鱼哥啊？
4: 对，但是其实我是配不出来那是他那种声音的。我喜欢他其实是因为就是他即使每天上班嘛很烦很累，但是他依然有一项自己坚持的一个爱好，就是向往他的艺术家生活。他就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吗？
0: 对，这是他存在他非常强的一个信念感的东西。
4: 对，
0: 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同学为我们贡献的这两段配音啊，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不知道有没有让正在收听这一段的你回忆到当时在追这些剧的时候那些岁月生活当中呢？同时呢，看看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在下周日晚间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3: Are y'all ready, kids?
6: Aye, aye, Captain!
3: I can't hear!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但是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的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8: 相伴。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快乐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
0: 哎，那话怎么说的来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那水中央。在水一方是吧？
0: 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呢，日照的强

0: 度会减弱，夜间呢常晴朗少云，昼夜温差也会渐渐拉大。白天中午的气温呢虽然很高，但是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是早晨和夜间已经有了丝丝的凉意。
1: 是，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影响，6号夜间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内蒙古西北地区中讲究的，因为已经进入到白露节气了嘛，然后气候会越来越干燥一些，
0: 就要补一点是吧？
1: 就要补一点，而且还不能够那种什么人参啊、灵芝啊，
0: 不能大补。
1: 对，什么鹿茸、鹿血呀，你都给我灌上啊！
0: 我的妈，什么假天天，这些背得怪齐整。
1: 这个季节补，然后是以这种滋阴为主，
0: 嗯，
1: 因为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嘛，在饮食方面，大家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
0: 啊，
1: 比如说
0: 白莲藕、
1: 梨、银耳、白萝卜，
0: 嗯，
1: 这样的白色的食物都能够这个滋阴润肺，然后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处在一个比较润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季节，我们少吃点什么呢？
0: 少吃什么呢？
1: 少吃点苦啊！
0: 哎呀。这个事儿可不是只有这个节气才做哦。
1: 这个季节呀，就在这个节气当中啊，我们要少吃点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种像烤肉啊、火锅啊、烧烤啊。
0: 啊，不能吃了吗？
1: 不是说不能吃，让您少吃。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辣椒啊，
0: 嗯，
1: 韭菜呀，
0: 嗯，
1: 然后这样的一些容易让您这个味儿比较大、容易让您上火的东西，
0: 嗯，少吃，
1: 少吃一点，
0: 控制控制。
1: 对，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这个多睡觉，
0: 嗯，
1: 多喝水，
0: 这事我能做到。
1: 多喝蜂蜜水，
0: 哎，
1: 对，那这样的一些呢，就是让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白露节气当中啊，
0: 嗯，
1: 能够安然的度过，
0: 是能够让大家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啊。
1: 对，然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的这个月饼大战啊，
0: 嗯，
1: 是提前了很久
0: 啊。对，我们家第一波月饼已经到手了，
1: 我们家已经吃上第二波月饼了
0: 啊。这么早吗？我以为我们家今天买的已经挺早的了。
1: 我们家已经前两天，哎，昨天还是前天，我妈妈已经买了第二茬的
0: 月饼了。哦，还得是老江湖啊。
1: 对，所以就发现今年的这个月饼大战啊，
0: 嗯，
1: 商家都提前这个预热开来了，
0: 嗯，
1: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怕大家不吃月饼啊？
0: 怎么呢？
1: 就所以他宣传的比较早嘛。
0: 哦，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买月饼了吗？
0: 嗯，
1: 吃月饼了吗？今年还打算吃月饼吗？
0: 哎，我今年打算吃，我今年打算就这几天吧，我就准备等我们家这头茬月饼。这个头茬月饼吃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要去排队那家，就是那个老头那家了。
1: 你这个搞得跟那个头茬的那个韭菜，头茬月饼，你在哪割的？你在哪摘的？
0: 我妈在那个什么什么直播间割的，不知道是她割了韭菜，还是她就是那个韭菜。
1: 好，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月饼啊，就是，嗯，您今年还打算买月饼吗？
0: 嗯，
1: 然后打算买谁家的？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吃点心吗？因为月饼也算点心的一种，
0: 嗯，算中式糕点的头部产品。
1: 哎，我跟你讲，我今年一定要吃的是那个六朝时代他们家的那个红豆相思饼。
0: 哦，这个也是他们家那个限定
1: 季节限定
0: 季节限定。
1: 对，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上啊。
0: 问一下，哎，六朝的那个听友来。
1: 就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那个红豆相思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嗯，
1: 就是我连续已经今年如果再买的话，今年是第三年了，
0: 嗯，
1: 就是这前年，嗯，去年我都是主动去买的，
0: 嗯，
1: 就是我说他们家那个月饼就是它是有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豆沙，
0: 嗯，
1: 然后红豆沙
0: 不是豆沙泥，
1: 对
0: 啊，就是你能吃到颗粒的这种豆子，红豆馅，
1: 而且就是那个味道很清香，不甜。
0: 它没有特别甜，然后口感比较绵，
1: 而且就是一点都不油。
0: 嗯，
1: 虽然我知道在做月饼的时候一定很油，
0: 嗯，
1: 但是他们家很克制，
0: 嗯，
1: 用一个
0: 那
1: 很克制的手法来烹饪出这个红豆相思饼，
0: 就是，它是让你觉得它的那个酥起的是有湿润度的，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吃起来是油的，
0: 嗯。
1: 这个是我今年一定会去买的，
0: 狂推他们家，
1: 我已经连续三年狂推他家了。
0: 嗯，
1: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被我安利完了以后也成为了这款

0: 典型的忠实用户。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今年您打算买月饼吃月饼吗？
1: 嗯，
0: 您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保留着吃点心的习惯吗？
1: 嗯，
0: 很少有人不爱吃点心吧，饼干啊这样的东西都算是点心类的。
1: 如果你把这个范围扩得比较大，就是不管是中式糕点还是西式糕点，
0: 那肯定都要含在里面、啊、
1: 对，都算点心的话，那应该它的这个覆盖人群还是挺广的、嗯、老少咸宜。
0: 对，我觉得就是从小朋友到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点心，像小朋友的话可能会对于面包啊西式点心会比较钟爱一些，
1: 嗯，
0: 然后年轻人可能会对那种更漂亮的颜值更高的，同时在主打健康方面的，比如说是全麦啊这样的、嗯、什么碱水贝果啊这种点心可能相对来说会要更热衷一些。那像我们这种中老年人的话呢、嗯、
1: 别讲这话的时候别把我涵盖在内，
0: 我像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50岁左右的听众朋友来说呢、
1: 啊、
0: 那可能就更热爱的是
1: 中式
0: 点
1: 心。但是该说不说，我近2年也是逐渐感受到了，
0: 那不就是我们吗？
1: 中式点心的一些魅力。嗯，就吃完会还让你有的时候时不时想那一口。你说这事咋整？
0: 绿豆糕爱吃吗？
1: 我就不太甜都爱吃。
0: 就是那种，你是喜欢吃那种干的绿豆糕，还吃那种油润的绿豆糕？
1: 以前觉得油润的很好吃，
0: 嗯，
1: 然后现在
0: 尤其是有香油的那种。
1: 对，里面加了香油，觉得那个很沁的很香。
0: 对。
1: 然后呢，现在随着这个工艺的升级，你会发现现在就是、啊、就比如讲安徽小角的那家
0: 冷冻，就是冷藏的那种，
1: 哎，对，冷藏起来那种绿豆糕，我觉得那种还蛮好吃。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绿豆糕，如果因为绿豆本身
1: 它不够纯粹是吗？
0: 就是绿豆这种食材它本身就感觉还蛮吃油的。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做的不油润的话，
1: 它就是很克制，它饼皮当中肯定加了别的东西，它不像我们吃的那种老式的那种绿豆糕，感觉还有点粉扎扎的，
0: 就是老式的那种很油润，那个纸都被浸透的那种才好吃嘞。
1: 对，它现在感觉就绿豆糕的皮就比较像那种冰皮的感觉。
0: 对，就是前几年他们家还不主打这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家还主打是那种传统的，相较于那种油润的都是浸油的已经很克制的那种绿豆糕，我还很爱买，然后给我爸买，因为我爸很爱吃绿豆糕嘛。
1: 嗯，
0: 除了那种原味的还有那种芝麻的，就是那种绿豆芝麻的，那种还很好吃。但这两年自从出了那种冰皮的以后，
1: 老人家觉得和心目当中的绿豆糕有点大相径庭了，
0: 就非常不爱了。
1: 嗯，
0: 对，就下去到祠堂出去了。
1: 你看看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点心的 top。
0: 对，
1: 对于你来说你喜欢吃哪一种或者哪些点心呢？
0: 嗯，
1: 今年这个月饼已经进你家门了吗？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然后呢就能够扫码加群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了。
0: 武装也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我都不好回答他。
1: 请问我们蚌埠这儿哪儿能买到比较正宗的黄庄月饼呢？
0: 那肯定是在黄庄啊。
1: 那不就在
0: 黄庄吗？
1: 黄庄对，
0: 锦里黄庄那来不就有好几家还蛮有名的，指名比较老的那个店铺啊。
1: 是有一个什么木记好像是。哎、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
0: 他们有一个门
1: 庄马记。
0: 对，门朝东南，
1: 门朝南，
0: 对，
1: 挨着至少有两担堡。
0: 毛球捡堡。
1: 毛球附近那个又到那往那个叫什么来着？那条对，
0: 哪
1: 对不
0: 小好烧饼？
1: 不，你想的那是往西走了，还不到那个地方，但是在那个附近哈，吃个小好烧饼也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那边还有一家那个油条店，有卖油条和马虎的，嗯，早上也还可以。完了之后、哦、吃完之后你就去到旁边排队去。
0: 他家还好，不需要那种大排长龙。
1: 目前还好。
0: 左灯右行说詹记的肉月饼好吃，一点都不好吃。
1: 牛肉月饼啊，啊！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爱。我跟、
1: 哎、你们说到这个牛肉点心的这个东西啊，我必须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我们去拍早餐系列的时候，然后最近去拍了一家茶楼。那家茶楼，然后当时
0: 和牛蛋挞，
1: 对，老板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说这个蛋挞你尝一下。我们俩当时看到那个菜单还有点皱眉。
0: 哪家好人蛋挞里面放
1: 牛肉
0: 感、
1: 啊？

0: 奶牛列蛋挞。蛋挞哎，是甜的呀。
1: 我拿凤花饭也，哪有谁私下好人把牛肉放到蛋挞里面啊？
0: 完了以后，我们俩就犹犹豫豫的，然后但老板说你们尝一下。
1: 对，不好吃哦，不好吃，我拿刀。
0: 老板，我
1: 没嫌你，
0: 我不干了。然后后来，好吃到什么程度？我们那天点了两盘。
1: 对，就真的很好吃。
0: 超乎预期的好吃，和牛蛋挞，你们去尝一尝。
1: 对，
0: 真的好吃。我们顶上我们。在早餐界这个探寻的这个
1: 尊严，
0: 尊严，对对对对对对，来跟大家真的是推荐这一款，是我们最近吃到的在甜品当中这种跨界尝试非常好的一个口感。
1: 我用我二十多年的主持生涯，
0: 嗯，
1: 来给大家推荐。
0: 它那个皮起的也挺好的，酥
1: 起的也好。
0: 对，他们家那个除了那个蛋挞之外，其他的那个起酥的，你那吃的哦，
1: 叉烧酥。
0: 对，起酥起的也非常之好。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那个
1: 大厨那天拿进去
0: 然后那个和牛蛋挞真的是超出预期的好吃。
1: 对，
0: 甜咸口感的混搭，哇，绝美。
1: 它不会让你觉得就是甜咸加在一起
0: 觉得很
1: 怪，
0: 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很奇怪，是非常融合的和谐的一种口感。
1: 对，
0: 你们等我们这周五然后推新了之后，你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点的那个菜单去选。
1: 然后有朋友讲这家月饼不好吃吗？反正我是，
0: 这家月饼我买过。然后你说你问的这个问题，你要细化，就是你应该问的是他们家哪一款更好吃？
1: 芝麻馅的吧。
0: 我只买他们家，就是经常买的就是芝麻馅的。
1: 对，
0: 就一定会买芝麻馅的，其他有没有无所谓，芝麻馅的。然后这两年呢，可也爱上了他们家那个就是夹饼糖的那个五仁。
1: 我这两年不会愿意去买的原因就是每次去买还
0: 太多
1: 了，
0: 其实太恐怖了，就是门口他老板给你还配了小马扎，你可还行，
1: 关键他在夜里面都排队，我想怎么
0: 夜里面都排队，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当年我们俩说那个我们去排个队吧，我想我们俩下节目去排呗，我妈呀，就已经排到街对面去了。
1: 所以又去想算了吧，我就到锦鼎黄庄也可以。对，
0: 我就准备蹭我等我的赏识好一点，我就每天回家路上的时候，我就骑着我的小电动到那溜一圈。
1: 嗯，
0: 如果排队人少，哎，我就买两个给你带两个。
1: 好，
0: 如果人多，我们就改天再说。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今年您会买月饼吗？今年月饼已经进您家了吗？日常你喜欢吃点心吗？都喜欢吃哪种点心？来告诉给我们。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然后在抖音里边你可以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在7:30以后。
0: 是，
1: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在这新的一周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
0: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天气丹7件套的礼盒装。
1: 嗯，
0: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呢？
1: 因为马上中秋佳节要到了，走亲访友了，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中秋佳节之前还有一个要教师节
1: 啊，
0: 所以教师节如果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推荐这款天气丹7件套。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不要给老师送东西了，因为也不能送，也老师也不能送。对，
0: 那如果恰巧老师是我的朋友呢？
1: 那你要是老师是你朋友的话，那你随便什么时候送我觉得都可以，
0: 对吧？
1: 对，
0: 好，就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节日节点哈，把在意的人放在心尖上，让他感受到你的这份用心，哎，这个总是很好的。这款天气丹7件套的礼盒呢，内含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眼霜8毫升，再赠送同系列的滋养液、精华液和滋养乳的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全部给你配齐。正装可以放在家里面，小样的时候呢，旅行或者放办公室随身带也很方便。这个天气丹的系列呢，它内含珍贵的山参精粹，专门对付熟龄肌的这种松弛、暗沉、干纹、细纹，皮肤越养越紧致。官网原价1000多的天气丹的套盒，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专属特惠，7件套到手只要299，299，你没有听错。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的话呢，只需要269就能把天气丹7件套的礼盒带回家了。同时呢，给大家配备了品牌的礼袋，包装精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仪式感拉满，抢完恢复原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看。 看一看。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以及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大家记得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天气单7件套的礼盒。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才能够拿到30元的优惠哦。
1: 今天早间跟大家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是典型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7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然后抖音直接搜索咱蚌埠。有朋友说我感觉那家月饼就那么回事，但是我之前在群里边说过不好吃，有几个人说我半天。是这样子的，你要觉得不好吃你就不要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总有喜欢他的人，总有他的伪粉，
0: 不也有他忠实的拥趸。
1: 对，
0: 但是这个样子的口味这个事儿本身就
1: 千差万别啦。
0: 对，
1: 也许你真的觉得不好吃，但是人家真的觉得很好吃。
0: 对啊，就像我觉得那个面
1: 不好吃，
0: 不
1: 说就是
0: 了，很多人觉得好吃，那我也不能跟人打架呀。
1: 对，这他们家能就你一发抖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家在中秋节也是一个流量了，对吧？
0: 哎，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如果你每次一发那个排队很长了，底下一定就能看说，我觉得他们家一点都不好吃，难死死他了，还不如谁家谁家谁家谁家。
0: 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吧，你看各家做月饼的也多，然后咱蚌埠人嘴还挑，
1: 对，
0: 再加上在这个其中呢，还有一些个人的偏爱，
1: 对，
0: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众口一致的感觉。
1: 你要真是人家不好吃，就像你说的一样，那么不堪，然后那么的难吃，
0: 人也不能做几十年了呀。
1: 那为什么大家都去排队啊？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该说不说，人这个馅料什么的就非常扎实，用料非常扎实。
1: 是，所以呢这个东西咱就是人家你尊重人家喜欢的权利，
0: 喜欢吃你就多买两块，不喜欢吃你就换一家再试一试。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没必要就说哎他要真难吃，我的妈，给我都不要。
0: 所以今年你认为哈，就是你吃过的月饼当中有哪个牌子或者是哪家店是好吃的，哎，也可以说说你的心头好哈，来说一说你日常喜欢吃点心吗？喜欢吃哪一种？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公众账号可以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稍后呢，我们也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小伟，下课打球去啊？
8: 不了。上课眼睛都看酸了，下课我想赶紧趴桌上睡会儿。
7: 课间10分钟太短了吧？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9: 上课紧盯黑板， 低头写作业，下课赶紧趴桌补觉，这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状态。不少家长和孩子觉得课间趴桌睡十分钟能快速补精力，是劳逸结合的好方式，但其实这个看似省力的习惯不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眼部肌肉会持续紧绷，眼球充血疲劳，正是需要放松调节的关键时刻。如果趴在桌上睡觉时双眼被手臂压迫，眼角膜就会受到挤压，容易造成角膜变形，短暂视物模糊。同时手臂压迫使眼压升高，不仅无法缓解视疲劳，还会加重眼睛干涩酸胀，长期下来会加剧近视度数的加深。课间短短十分钟，只需要坚持两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高效放松眼部肌肉，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视力。第一个动作，远眺放松法，时长约五分钟，这是最科学零成本的护眼方式。下课之后立刻放下课本，走到窗前或走廊，看向五米以外的绿植建筑，保持眼睛自然放松，不眯眼不眨眼，刻意用力持续远眺3到5分钟。近距离用眼时，眼球睫状肌处于收缩紧绷状态，远眺能让紧张的肌肉彻底舒张，快速缓解用眼疲劳，有效预防近视加深。第二个动作，温和眨眼热敷法，时长约3分钟。长时间看书看黑板时，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次数会大幅减少，导致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干涩发痒。可以先快速轻柔眨眼20次，滋润眼球，再将双手搓热，轻轻捂住双眼，利用掌心温度热敷眼部，放松眼周经络。整套动作简单易学，不受场地限制，能快速改善眼部干涩酸胀，唤醒眼部状态。除此之外，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养成课间好习惯，利用课间时间起身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提醒孩子保持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从日常细节减少眼部损耗。孩子的视力保护从来不靠临时护眼，而靠日常点滴坚持。短短十分钟的课间，坚持两个护眼小动作，就能有效缓解视疲劳，稳稳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让孩子以饱满的状态应对课堂学习。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点心啊，您爱吃点心吗？然后您这个吃月饼吗？今年的这个月饼，家里边的月饼已经买了吗？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已经搜索早安蹦蹦，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1: 是，
0: 我们来看大家都说自己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吧。有朋友说椰蓉蛋黄的，我儿子昨天吃了两块。我跟你讲，也就小朋友能吃那么多。
1: 对，不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甜口的椰蓉，本身也是这种甜滋滋的。
0: 嗯，
1: 所以孩子们应该是比较爱。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某品牌的叫做那个流沙，就那个流星月饼。
1: 我吃过，
0: 就那个就是流出来的是金沙。
1: 我吃过，
0: 就是一块都非常之昂贵的。
1: 那也没有这么夸张吧？
0: 他们家还蛮贵的，
1: 就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月饼要贵一些。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贵还蛮多的嘞，而且就以它的那个价格，就以它的那个大小，
1: 它确实个头小价格高。
0: 对，那两个字的品牌的，我想整了，我不知道你们吃什么感觉。
1: 我吃就
0: 那样吧。
1: 你说好吃吗？好吃。
0: 但是你说，
1: 你说让我觉得
0: 值这个价格吗？
1: 你说让我自己再花钱买吗？我不愿意，
0: 我也不愿意。
1: 而且我明明现在这个技术也不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独家的，然后也不至于有什么什么那种瓶颈无法突破。我明明有其他的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
0: 就是我不知道
1: 价格还比他优惠，
0: 到底是谁在迷他家的？
1: 迷他们家的就需要有一些证明吧。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
0: 就是反正
1: 有身份证的人。
0: 广州酒家的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广州酒家，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他们家的腊肠。
1: 哦，我没有吃过他们家的东西。
0: 就广州酒家的腊肠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
1: 如果你要
0: 是如果说能从夯到拉的话，他们家能给一个夯中夯。
1: 哦，腊肠啊。
0: 对，就那种广式腊肠。哦
1: 对，山猪吃不了细糠，说的就是我。我承认，不装了，摊牌了，好不好？
0: 就是
1: 摊牌了，
0: 就是那个就非常之有名的南方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说是每年中秋的时候，他们家的这个月饼非常之难买。
1: 嗯，对，那卖

0: 爆的那个，
1: 对，卖爆的，嗯，然后那种流心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跟其他品牌的流心的我是没吃出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就是反正怎么讲呢，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那一款个头做的小是有原因的，
1: 因为太大了的确
0: 腻
1: 腻，
0: 嗯，它那个虽然也是咸甜口，但是吃的是腻，
1: 可能也许南方朋友就很爱这一口吧，
0: 可能他们在吃的时候也会配上其他的一些那种味儿比较重的茶饮，
1: 是，
0: 然后可能要好一点，
1: 就有老团讲包子包子很一般很一般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是平心而论的吗？不带有个人色彩的。
1: 这个熊孩子说啊，人家吃月饼都拿小刀拿，我就直接一块两口，我也是啊。
0: 就他那个月饼确实是可以一口吞的。
1: 对，他那个月饼那么小，嗯，我想怎的，我这
0: 个头也就
1: 这么大。
0: 就是啊，就是那种麦
1: 棋子儿，
0: 脉动的瓶盖大一点点。
1: 对，
0: 脉动的瓶盖大一点点。
1: 能不能不聊这个，换个话题好吧？不好。
0: 我今天就说这个怎么了，
1: 我今天就说这个，
0: 这个问题是触到你的什么逆龄了吗？
1: 你有什么不好的回忆吗？
0: 说来我听听。
1: 紫色星空猫说，我吃肉月饼就像吃煎包，我也是觉得，
0: 所以就是那种滇式的那种火腿月饼你不太爱是不是？
1: 滇式的火腿月饼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0: 就有的人
1: 觉得，但是这种苏式的肉月饼我觉得就像是吃包子一样。
0: 苏式的肉月饼，我那滇式的那种肉月饼不就是这种酥皮的吗？
1: 但是滇式，你说是火腿
0: 月
1: 饼
0: 啊？对啊，它就是这种，
1: 我吃的就我吃过的一种火腿月饼就不是你说的那种，它是那个馅料很满的，然后但是不是像苏式的那种像吃肉包子的那种，不就滇式的就也是酥皮。
0: 哦，对。
1: 然后它那个里边的那个火腿是跟其他的就混在一起的，不是那，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是像我吃到的某些苏式的肉月饼里边就是一团肉。
0: 哦，我没买过苏式的肉月饼。
1: 对，
0: 就这种我看着我就感觉不是我的菜。
1: 是，他说过时了，现在有多少人喜欢吃月饼，你不吃你觉得过时了，人家不觉得过时呀，你不能以你的主观判断为主啊。
0: 对啊，所以今天就是你看到目前为止大家多少都是有吃过月饼的呀。
1: 对呀，你要是不喜欢你就多看看，你再看看，你听听，不要互动不就行了吗？然后熊孩子说，实名差评，五芳斋肉月饼跟榨菜月饼没去年好吃。
0: 哦，我没买过五芳斋的这个两个口味的月饼，
1: 我只买过五芳斋肉粽子。
0: 对，吃过他们家粽子，我没买过月饼。
1: 对，
0: 但我今年我刚刚说那个我们家那个头茬月饼啊，是那个稻香村的，
1: 啊，很好吃。
0: 对对对对，然后他是和一个抖音头部博主联名的，然后他每一块就是里面那九块每一块都是一个味道。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他，我昨天吃了一个五仁的，夸两点，第一里面没有青红丝。
1: 你还喜欢吃五仁月饼？
0: 我就这两年我突然觉得五仁月饼挺好吃的。
1: 嗯，
0: 对，就这两年，然后但是我还是接受不了里面那个青红丝儿。
1: 嗯，
0: 所以它里面那个没有青红丝儿我就觉得很好。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虽然说它的那个造型是广式月饼的造型，但是它那个皮起的就没有广式月饼那种油润感，它就比较像他们家那种牛舌饼啊，就其他糕点那个皮子的那个，是那种干一点的，哎，我觉得还挺好。
1: 周周兔兔说，前几天在第一人民医院看了月饼，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是没看到在哪儿买。
0: 就是在第一医院买的呀，
1: 有一个向导子。
0: 向导的就是你
1: 而且只收现金。
0: 对，你问一下他们那个月饼在哪儿卖，然后那个是应该。

0: 共享一下。
1: 嗯，
0: 完了之后它确实好吃，专门找人大厨来做的。
1: 嗯，
0: 然后这哎就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
1: 是
0: 就医的这个患者家属啊等等，就买的人越来越多，口碑就越来越大，就是这样子。
1: 朱大美说今天直播间太阳大吗？比较大呀，不大我戴什么太阳帽啊。
0: 我应该把我的太阳镜带来搭配你一下。
1: 人家说啊，要把上班当成是主题乐园，我高兴戴帽子。
0: 今天我们的
1: 说了三遍了，不回答你了，还藏着问，藏着问，藏着问。
0: 今天我们 cos 的主题是
1: 野外探险，今天是热带雨林的那个。
0: 哎，你别说，真是我今天穿的是那种迷彩绿色的。
1: 对啊，就是那种热带雨林大冒险啊，就这种感觉啊。
0: 我插个锹。
1: 对啊。
0: 把我的那个登山杖拿来。
1: 人家说啊，这个上班如果要是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的话，你就把那个上班当成是这种游乐场，主题乐园。
0: 马卡巴卡勒多说，强烈推荐老二中旁边巷子里的那个巨星热。你说那家店是不是跟那个白氏麻辣烫是一条街？
1: 哦，我知道那家店。
0: 如果你说的是那
1: 家
0: 店，我就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家。他们家店门其实看着并不起眼，
1: 门朝东，
0: 门朝东，
1: 对，
0: 就是没有什么宣传，然后看着就是那种老式糕点店铺的那个该有的样子。
1: 那我也推荐一个，就是肉联厂那边的巨型仔，
0: 翠
1: 行
0: 斋，
1: 翠行斋，对，讲错了。
0: 所以你这说完之后，我想今年去翠星斋买两个月饼，
1: 然后
0: 再去我们家，就他说这个巨星盛这个地方买两个月饼，
1: 然后
0: 再去那个锦鲤黄岛那买两个月饼，
1: 然后再买那个就是那个六朝时代的红豆相思饼。
0: 哦，那我们家今年差不多就几茬了。
1: 就是六朝时代的那个红豆相思饼很好吃。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今年他还是就是上了没有哈。
0: 嗯，
1: 但他们家是那种红豆，是那种颗粒的那种红豆。
0: 嗯，
1: 对。
0: 嗯，那我知道了，就是他们家那个他们家那个糕点还可以，我又买过其他的那个他们家其他口味的糕点。
1: 熊汉说这个月单位不发吗？单位发的月饼都不好吃啊，谁希望单位发月饼？你们跟我讲一下，
0: 也可能
1: 希望单位发月饼，
0: 也可能你们单位发的好吃。反正我们单位去年没发月饼。
1: 我希望单位不要发月饼，我求求你了，你发点别的就行。
0: 法还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1: 对，你法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0: 折现吧，要不
1: 对对对对对，求求了求求了。
0: 放在我们那个你把那个就是发月饼的那个这个费用哈，
1: 啊，
0: 你放在我们的诸城优福里面，
1: 是
0: 我们自己去买好不好。
1: 微甜可乐说昨天我才去翠星斋买的月饼面包，巨星的也好吃。
0: 巨星盛啊，
1: 到底要巨星盛还是巨盛兴啊？一回两个名字了。你们可能给我
0: 兴盛巨，
1: 你们可能靠点谱啊。
0: 好，我今年、
1: 啊，
0: 哎，我想我们回头就派一个，就是各个那个各家月饼的那个口，我们来评一下，我们来评一下。
1: 咱们买几个月饼回来？
0: 对，我去买那个去，我去买他讲的那个巨型盛那一家。
1: 嗯
0: 嗯，
1: 对，还是发200块钱最实在吧，真是的，不要发月饼了，真是的，不要发啊。有朋友说，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月饼是什么馅的？我不好意思，我没买过，我也没吃过。
0: 我知道。第一人民医院的那个月饼它是红豆馅儿的，但它不是颗粒感的红豆，
1: 啊，
0: 它就是红豆沙，
1: 嗯，
0: 它做的很沙，
1: 嗯，
0: 而且它那个红豆里面油脂比较丰富
1: 啊，比较润是吧，
0: 非常润非常润，
1: 啊，
0: 所以以至于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它那个月饼啊，就是你如果拿那个包装纸，食材那个包装纸，它会浸油，那个纸上会浸油，而且它保质期很短
1: 啊，
0: 它都是现做的嘛，它保质期很短，所以如果我感觉3到5天吧，最多了。
1: 嗯，
0: 所以我如果你是想去买的话，就是你不要一次性买太多，除非你
1: 买4块2块，
0: 你买几块，你买几块，它有那种小盒可以装。
1: 嗯，
0: 对，然后我是个人觉得你不建议你买太多，除非你们家就是吃月饼大户，那另当别论，你可以一次买个一斤。
1: 嗯，买个一斤也就2块吧，我感觉
0: 一两斤买更多都可以，但是就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买太多。
1: 是灯火说第一人民医院的月饼就在新的病房大楼一楼就有卖的，上午9点到6点，上午八点到九点，然后
0: 八点到早上6点，你怎么回事？你今天这个眼神不适合野外露营，我跟你讲。
1: 不是，冒烟的膀子了。上午8点到晚上6点，中午不休息。
0: 好，我知道了，收到。
1: 嗯，好。一斤4块很大的，他说你那太阳帽是租的吗？在屋里也舍不得拿下来。对呀，51天租的，从早上8点钟，不得
0: 早到晚6点，使用时间早8点到晚6点。
1: 对啊，
0: 然后就要还回去。
1: 哎，我就想问一下，我戴这个帽子难道不好看吗？
0: 就很野外啊，就户外嘛。

0: 啊，就才野嘞。
1: 确实野。
0: 买个玉米在生态挂个严苛。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今天想戴帽子，就纯粹的就是因为我想了。然后今天醒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头被人家打中了吗？然后
1: 我也很担心他受伤了，
0: 都看不着你哪来好看一说，那看不着我不就行了吗？真是的，我无所谓啦。然后那个
1: 有朋友说蹦不到藤湖机场路，什么时候能通车？
0: 到藤湖机场一直都有路啊，
1: 不是一直都有路吗？
0: 对。
1: 我们才从那个藤湖机场坐飞机回来呀。
0: 对啊，坐大巴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熊海说戴帽子主要是没洗头，拜解释，被发现了。其实今天早上洗头了，洗完头以后呢，我就没吹头发，再加上我这两天头发
1: 就没有掉一下，
0: 我就没有掉。
1: 他没有掉。
0: 早上起床，然后跑完步回来以后，
1: 然后他又怕觉得就是这种没有掉过的头发，在你们看起来有略显稚嫩和幼稚。
0: 对，一看说，哎呦，我妈，13岁的小男孩来做广播主持人，我戴个帽子嘛。对，好吧，说实话说，昨天晚上头给他打架打漏掉。
1: 今天我们问到大家是来说一说，今年这个月饼已经进你们家门了吗？
0: 啊、
1: 日常你喜欢吃哪吃点心吗？喜欢吃哪些点心，或者是哪种点心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其实我跟说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有话说。
0: 对。
1: 然后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是在怀远
0: 啊
1: 说好吃的月饼
0: 啊，
1: 这个什么盐记月饼，据说。代购排队、
0: 哦、我知道这家月饼
1: 是吧，
0: 因为我就记得这个月饼就是一个女字旁，就是一个、
1: 啊、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一个女字旁的那家、嗯、就我在抖音刷到说他们家，我的天来都
1: 好吃的不给走，
0: 就好吃的都原地转圈圈，人家连就一大早5-6点就去排队的那种，我刷抖音都刷、
1: 嗯、
0: 就跟马记月饼是那种，就马老头月饼是一样的，就那种连天假夜排。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对。
1: 然后有朋友说那个今年那个超市里卖的有点像黄庄月饼那个造型、
0: 嗯、
1: 是怀远那边的一个食品厂家生产的，你别说口味还挺多的。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就觉得月饼这种食物点心啊，
1: 嗯，
0: 就得买那种小作坊的。
1: 小作坊的，你就说得是人手工现做的。
0: 对，我得看到他手工现做的过程。
1: 嗯，
0: 你说是那种像阿妈买的第一茬跟第二茬的那样的月饼，我就觉得
1: 差点意思，是不是？
0: 差点意思，特别是表扬一下阿妈的第一茬月饼，
1: 嗯，
0: 就第一茬月饼买的真好吃。
1: 哦，哪家买的嘞？
0: 就不知道，但是那个
1: 阿姨嘴这么严吗？
0: 是椒盐的，
1: 嗯，
0: 是椒盐的月饼，
1: 嗯，
0: 然后哎啊不是葱油的，
1: 嗯，
0: 就觉得很好吃，
1: 嗯，
0: 微微有点咸，
1: 嗯，
0: 很棒。而且那个酥皮很润，
1: 嗯，
0: 不是那种干的。第二茬他可能觉得我第一茬我吃的挺好，然后第二茬他就买了就一箱，
1: 嗯，
0: 然后就我那天我就品鉴了一下，我觉得
1: 差强人意，
0: 就很干，这样
2: 一下，
0: 对，然后就觉得有点差意思，但馅料还很好吃，
1: 嗯、
0: 但是皮有点干了。
1: 哎，你看那个叫什么来着？怀远陈关山茶叶。小卢就说：“嗯，怀远的盐记月饼。”
0: 对对对，我们刚才就说的是这一家。
1: 我来撒么一眼啊！
0: 对，
1: 盐记月饼。
0: 态度简单，小作坊用料猛。
1: 哎，但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不管你是买大厂家、
0: 嗯，
1: 还是买小店铺，但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你一定要注意。就哪怕是小作坊，它那个什么什么口味特别好，但是你也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食安的问题啊。
0: 对，
1: 以免咱们在吃月饼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一些让你头疼的问题出现。
0: 反正于说思成街这个造型咋回事？户外专场，因为我们那个今天在模仿去那个热带雨林，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新词穿，我跟新词就是，
1: 对，
0: 我们俩今天是那个就是那个模仿古墓丽影。
1: 对。哎，你别说，真的，我可以再带一个那个腰带。
0: 你再带个那个腰带，然后头发再给扎起来，你就是安吉丽娜·裘丽。
1: 我就啊，不要从名字就暴露我的身材，好不好？
0: 然后呢，我就是那个勇敢者的那个游戏。
1: 嗯，
0: 对，就是户外探险。

0: 风，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就很爱那个户外探险风。
1: 段轩说第一的那个感觉五人的也不错哦，今年还有五人的呀。
0: 嗯，
1: 我回来问问，可能买到
0: 是。然后态度极端说，俺蹦蹦的桃酥月饼都好吃，好像有一家在万达一层，排好长队。万达一层，
1: 万达一层桃酥月饼，你说的不会？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说的是外面那个是吗？
0: 对，我想那里面哪有什么东西？然后安徽伴手礼。
1: 啊，明白了。
0: 对。
1: 哎，为什么我搜不到严记他们家呀？就搜不到那个地址啊，就是你们有严记的那个定位的给我发一个。
0: 他们家好像是换新店了吧？
1: 是吗？
0: 去年还是前年？
1: 就你看我搜的名字也没搜错，就搜不到。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在淮。哎，淮海的朋友，那个严记月饼
1: 给我发一个定位好
0: 不
1: 好？
0: 严记月饼吧，他们家是做严记饼舞什么东西的吧？
1: 他不就写的严记月饼吗？
0: 就是你搜一下是不是严记饼舞，他们家应该不是，他们家好像除了月饼以外还做别的的。
1: 淮远四桥我看看啊、哦。
0: 对，戴帽子是因为太阳太大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光其实不是灯光，是太阳光。我们那个屋子上面是没有顶。
1: 嗯，
0: 对，是没有顶的。原来四城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不然我应该长什么样？
1: 应该长成他想象的样子呀。这样说吗？
0: 对啊。绝对可能孩子，我信你个鬼！
1: 哦，他好像叫严记烘焙，
0: 对，
1: 好像叫严记烘焙。
0: 因为我记得他们家不是说只做月饼，是他们家好像在月饼季会特别的火。
1: 哦，我知道了，我来
0: 在哪来？在四桥那来了。
1: 这是淮远四桥吗？我不知道哎。
0: 我说的跟怎样？我对淮远我也不了解。
1: 对，你讲的跟怎样？你问的我也一愣一下子。反正是我看看附近还有什么。有淮远县小动物保护协会、淮远县前进医院、博尔宠物医院，
0: 你讲的
1: 淮远县城西幼儿园在这个附近是不是？旁边有一个那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
0: 我怎么感觉快到大坝的了吗？
1: 你在远着那禹王西路上，是不是？
0: 跟禹王跟那个淮远的步行街有多远？
1: 你怎么尽挑我的短促问呢？步行街，你等等，淮远步行街。就定位到这儿哈，我看看啊。哦，不算太远。
0: 对，我感觉你说
1: 不算太远，那个不算太远，开车十分钟吧，八分钟八分钟的样子，直线距离。
0: 对。
1: 好，我走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那个什么，我现在那个我们一会儿下节目，然后我就出发去淮远这个盐记，我能买到不？
0: 有个高永胜说，星慈你去买的时候帮忙带两块，你还在哪给你带两块？你怎么不怎么想呢？
1: 我不让你给我带就不错了，你。
0: 不，他这个人那么怕麻烦的一个人，你让他给你带东西？
1: 我是一个极度怕麻烦、极度懒、极度很，然后我就懒癌患者。对，
0: 对，
1: 你让我给你带，你在想什么？
0: 你就可能会等到明年中秋节，也许你能够等到吧。女朋友说我现在这个不咋爱吃月饼了，然后觉得有些甜，然后明年穿羽绒服直播。
1: 最近确实已经有很多那个直播间开始卖羽绒服了呀，这不很正常吗？
0: 而且如果现在你要把我们直播间当成是一个卖帽子的直播间，你再看我戴帽子是不是就很合理了？
1: 一点不奇怪。李文文说前两年在网上买的杭州的法喜寺的净素月饼，
0: 说这个就是杭州有几家就是这个地方卖的这个月饼都很好吃，杭州人都很爱买，
1: 是吧？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因为广播直播间太阳好大，因为今天太阳特别大，我们那个直播楼我们这个刚不跟大家讲了，我们这个灯光是那个太阳光，是太阳，所以呢我们因为他涂防晒霜了我没涂，所以我就戴个帽子。嗯，
1: 跟小孩说这个肉月饼吃过一次，我就感觉很像凉了的
0: 肉包子、
1: 肉饼。啊，
0: 我有这样的感觉，
1: 我也不太喜欢，我还是觉得芝麻馅儿的那种苏式的月饼挺好。
0: 有朋友问，难道就大家都不爱吃蹦蹦人自己的月饼糖馍吗？
1: 那是另一个事儿了。
0: 哎，但是糖馍也算是总式点心当中的一个吧？
1: 算吗？
0: 算吧。
1: 馍能算点心吗？
0: 就也可以算了。
1: 馍那就是干粮。
0: 但是因为中秋节的时候蹦蹦人自己会去愿意做糖馍，
1: 嗯，
0: 或者是叫糖饼， 然后用那个芝麻盐子，然后就做的那个饼，放在锅上摞出来的。
1: 嗯，
0: 对。
1: 对，我们俩在指阳光房。
0: 对，我们这是阳光房。
1: 下节目我们俩户外探险。
0: 就准备去亚马逊雨林。呀。然后我们两个一边唱一边讲那个热带雨林那首歌，就是我们俩唱的。
1: 嗯。大家好，今天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组合正式成立了。
0: 然后说糖馍怎么能不算中式点心呢？中式黑芝麻佐白糖恰巴塔。
1: 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0: 讲的特别对，特别对，我跟你讲，真是的，中式黑芝麻佐白糖恰巴塔，就真是的。
1: 对对对对。那个糖馅儿确实对，还要加工一下，特别好，特别好。
0: 然后态度鸡蛋说，中式无糖小面包你知道吗？在别的国家都获奖了，中式无糖小面包馒头哈。
1: 有朋友说啊，医院他们家太油了，不能拿那种太油的。我就跟你讲，他家好吃，但是就是油。
0: 但是油好吃啊，
1: 但是它就是非常之油润，
0: 那说明他们家下料下的是比较重的。
1: 对，因为它的那个油不仅是馅料的油，就因为它馅料过油之后，它会沁的跟馅料比靠的比较近的那几层酥皮也是油润的。
0: 人家说油大不坏菜嘛，
1: 确实就是看你口味，我是觉得他们家偏油偏甜。
0: 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重油重甜的朋友哈，那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它是豆沙的是吧？
1: 对，就是豆沙。
0: 豆沙馅里边如果没有油的话，豆沙就不好吃，它就不润啦。
1: 哦，谢谢前方的朋友们给我晒的，就说那个怀远的那家月饼。
0: 你看都排的。
1: 妈嘞，然后还有一个价格哦，五仁的核桃花生，我觉得核桃花生应该也不差。
0: 不爱吃。
1: 松仁黑芝麻，哎，这三个可以。红豆。
0: 我想试试。
1: 木糖醇的。
0: 我想试试红豆的。
1: 红豆的，你跟谁讲的？
0: 你啊。
1: 我说我要去了吗？我是打个比方，如果我下节目去能不能买到。
0: 女朋友说蛋黄的我觉得也不错，蛋黄
1: 应该也还可以，蛋黄不会难吃。
0: 但是我就是不爱吃，你知道是哪一种蛋黄你知道吗？
1: 牛肉蛋黄。
0: 不，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那种蛋黄酥的那种，就外面裹一层豆沙的那种。
1: 啊，我可喜欢吃蛋黄酥、啊、
0: 就是你要是椰蓉的那种莲蓉的我觉得很好吃，但是裹豆沙我觉得那个颜色搭配我觉得很奇怪。
1: 啊，我就可爱吃蛋黄酥了，就外面有它，外面那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雪媚娘的那个感觉、嗯、麻薯
0: 我不爱吃那样，
1: 还有那个麻薯我
0: 不爱吃
1: 那样。
0: 对，你看我反方向的鱼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豆沙馅要拌油，就没有油它就很干吧。
1: 我知道，但是它那个油在我认为啊，那个油的比例有点高，糖的含量比例有点高。你说好吃吗？
0: 菜
1: 你说好吃吗？好吃，但确实油和糖略多。
0: 对，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吃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个茶叶茶，
1: 配个茶
0: 乌龙茶呀，
1: 有点腻是真的。
0: 对，不然的话会有点腻。
1: 哎，大家如果有那个什么，有最近去
0: 延吉的，
1: 不光是延吉啊，就有去第一买那个月饼的，
0: 顺便帮我带两块，谢谢。
1: 对，帮我们烧两块。
0: 对，我要吃红豆沙的，
1: 作为我们节目组拍摄的素材。
0: 对，
1: 我们就拍一起月饼。
0: 对，然后你来了以后就送到那个，就送到俺们单位门口。
1: 嗯。
0: 俺俩在想什么来？
1: 然后一定要跟那个保安师傅说，这个是给新慈和思辰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他等我们打那儿过的时候，就他会提醒我们。
0: 对，如果你要是不送的话，我们就不拍了。哼，你们最大的损失，我不拍了。
1: 对，这一期能不能存，就看大家能否众筹成功了，是吧？
0: 咋讲呢？你不拍，你不拍就了，你们俩吓唬谁那个？然后。亲自说这里多好吃，大家才值得去排队啊，就很好吃、啊、
1: 所以我就很好奇那家那个盐记到底多好吃。
0: 我也是这样觉得。
1: 他那个一斤大概几个呀？不行，我也
0: 四个，我
1: 估计不行我也叫个跑腿买呢。
0: 在态度极大的时候，我现在叫个跑腿给你送过去啊。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 至于至于至于。
0: 李大伯说思辰怎么晒那么黑，因为我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我去了一次徒步。
1: 嗯，
0: 对，然后就晒的就比较黑，你看是不是两个颜色吧？
1: 哎，你这有个痣哎。
0: 其实主要是想秀一下自己胳膊的那个线条。
1: 他已经有线条了。你想秀你这些啊，新兵了。好， 好，接下来问到大家啊，你们喜欢吃点心吗？今年的这个头茬月饼进家门了吗？你喜欢吃哪些种类的点心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